0: 完之后，明年暑假我们接着再看，
1: 是
0: 好像看着看着我们就长大了。
1: 它贯穿了你整个所有的暑假。
0: 怎么重播？就是你每次都要重新看一遍，但是每次看的也都是特别好看。
1: 嗯，其实台词你都背过了，你看着你就知道下一集要发生什么了。但因为太好看了，所以你欲罢不能，你一看再看啊。这就是经典嘛。所以呢，我们这周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呀？就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咱们暑假的时候总看的那些电视剧当中的配角，因为主角你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从你特别熟悉的剧里边找了几个经典配角，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三张图，今天这三个配角，我觉得第一题毫无疑问大家都能猜出来，第一个属于送分题，我们每天出题都会有送分题，送分题是为了帮大家干嘛呢？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啊。这是送分题。第一题就是那个清宫戏啊，琼瑶剧的一个经典的配角。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很多留言的朋友都说都特别喜欢他，喜欢这个角色。你看手机尾号9813这个朋友说了，他当时的声音好温柔啊，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一古文的老师和他的声音一样，说我觉得特别喜欢。说第二个角色啊，他也猜到了，然后第三个同样猜到了。还有手机尾号2558这位朋友也是啊，这第一个特别喜欢，满满回忆。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今天是比较容易混淆的。第二个其实他的台词有一句经典台词，大家特别熟悉。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哎，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他跟孙悟空是有这个对手戏的，是一个妖精。而且呢，这妖精有一样宝物，这宝物还曾经把这一叫孙悟空名字，就把孙悟空给吸进来了，
0: 还挺厉害。
1: 是。
0: 还真是把孙悟空给对付住了。
1: 哎，
0: 然后呢，他这个人物呢，今天有朋友说答的是他的哥哥，不是他，答错了，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孪生哥哥、
1: 是说当时是这俩是太上老君那儿那个给那个炼丹的那个香炉给那个一直扇风的那两个童子。
0: 对，
1: 后来呢，就是成了一对妖精兄弟，
0: 偷了太上老君的宝贝，下到凡间来当了妖精啊。然后最后呢，是被太上老君又这个惩罚降服了。然后我们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留言，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提示，您来去猜一猜，是不是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知道是什么角色和剧了呢？啊，您把您的留言内容啊，把您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经典的印象，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留言就有机会赢取黄金小马。
1: 是的，我们每天都送一匹黄金小马，只要留言就有机会回复早安奶茶。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且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0: 退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0: 再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的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10.4%。
1: 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呢，每卖出10辆新车，就会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85.7%。
1: 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截止到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昨天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猎2号零六星发射成功。
0: 人物，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提示啊！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啊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的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呢要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会在今年秋季前举行。
0: 墨西哥外交部表示，从2025年的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经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在昨天进行，中国女排呢最终是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0: 再来看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我们形容的4个场景，刚跟新华还在聊，每一个场景我觉得都是向往远方的感觉。
0: 嗯，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0: 是的，
1: 这次呢暑假我们邀请各位家长朋友带着您家娃啊，带着咱孩子一起去到大自然里面，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做大自然的朋友。
0: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这条线路也都还有啊，吉林长白山啊，云南普者黑啊，也都在 火热的报名当中。当然应大家的需求，我们又增开了一个更远方的一个行程啊，就是去到新疆。其实每年夏天我们都会组织大家去新疆，今年也不例外。因为大美新疆啊，这是很多朋友的心驰神往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几乎是1024所有的主持人都去过新疆，而且有的去了不止一次。因为新疆是这样，它太大了，所以说北疆啊南疆啊景色都不相同啊，所以你每次去玩的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打造的这个新疆路线，是我们的主持人们聚在一起，把大家去过的共同都觉得特别好的行程给大家，把这些点位挑出来，组了一个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叫做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或者回复新疆两个字，都可以了解行程，扫码入群咨询。
1: 这次行程呢，之所以非常的火爆，就是因为它非常难得的集齐了新疆的很多美景。以前我们可能一次去不完，但这次呢，我们帮你把这个路线啊打通，一次让您看遍美景。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次让您一次看三湖，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首先说一说赛里木湖处于哪儿呢？属于是新疆天山脚下大环线的这样的一个环线的路线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赛里木湖嘛，赛里木湖没去过你白活了，这撒贝宁的原话证明了它到底有多美。赛里木湖我们它的那种澄澈，它那种蔚蓝，包括它的那种景色的搭配度，因为它背靠雪山嘛，云影倒映，你盯着湖面看上10分钟，你就像是给自己的灵魂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而且赛里木湖当时也有一种叫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非常的澄澈，而且关键是真的很大很大，远处就是雪山。还有一个呢，就是喀纳斯，这个要往北走，去到哪儿呢？去到阿勒泰。喀纳斯湖呢，我们知道喀纳斯湖它晴天是翡翠绿色，阴天是乳白蓝，神奇的颜色。湖水一天变几种颜色，你最后呢要登上观鱼台1068级台阶之后，你可以俯瞰整个喀纳斯蜿蜒曲折的河流，你可以看到湖面雪山林海尽收眼。

0: 几个景点都串下来不太好规划，但是我们这一次我觉得难得的就难得在你这一次把这三个湖都看了啊，我一网打尽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值，而且全程的吃住行跟着我们出去玩，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会住得很舒服，吃得很美味，住的话四晚四钻酒店，两晚给升级了五钻酒店，再加一晚是和睦的小木屋特色酒店。
1: 哇哦！
0: 所以你住的就又舒服又有特色，两不误。美食也是，我的天啊，新疆太好吃了，就是大盘鸡啊、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每天在你舌尖上跳舞，还有冷水鱼，你每天都嘴角流油，你回来一定会胖三斤，太好。而且你属于那种一天本来在这儿吃三顿饭，到了新疆你想一天吃七顿饭，一方面是因为天。那这个新疆它本来这个白天日照时间也长哈，就晚上就十点啊什么的天还没黑呢，所以说你本来就是你回了酒店之后你还想出去再玩会儿再吃会儿，所以你又加上好多好吃的，你一定会吃特别多。双飞八日游，7月30号我们有一个团，8月8号有一个团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来时间来安排。
1: 是的，
0: 全程都有主持人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然后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在群里边，您可以扫码进群，任何问题咨询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第一时间回复，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551，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
2: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不是人非，没错对，不用。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来人，剥取他的贵妃服饰，打入冷宫。
3: 经常当妃子经常看古装剧的我们一定看到过妃子被打入冷宫的剧情。虽然咱们没见过妃子在冷宫里边具体要经历什么，但是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会觉得很恐怖。其实古代的冷宫呢，没有固定的场所，更不会在门口挂着冷宫两个字的牌匾。比如汉朝最出名的冷宫叫做永相，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妃子戚姬就被吕后关在这里当苦力，期间呢也是遭受到吕后的各种折磨，下场非常的惨。除此之外，汉朝的宝宫、唐朝的上阳宫都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冷宫。说这冷宫啊，大多都在很偏僻的位置，环境也确实恶劣，住的地方不漏风不漏雨就不错了。像明熹宗的妃子张氏被打入冷宫以后呢，只能住在角落里，每天经受风吹日晒和雨打，下雨的时候冷宫直接变龙宫。还有光绪的妃子珍妃，就因为跟慈禧顶了句嘴，被打入冷宫之后呢，每天只能吃剩菜剩饭，一天只能去一次厕所，还要被宫女们欺负。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妃子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浑身哆嗦的原因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在上班路上，我们一起回到夏天，回到小时候的暑假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跟大家一起来猜到的是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经常反反复复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当中深入人心的几位配角。
13: 是的啊，欢迎大家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去看图答题，猜猜他们是谁，
12: 是
13: 这是哪个剧，包括他们在剧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有什么经典台词可以来去告诉我们。大家对于第一个角色今天是颇有偏爱的，
12: 哎，
13: 这个角色当年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啊，
12: 人间白月光。
13: 但是这个姑娘呢感觉好像对于情感方面吧有一点这个就是怎么说一难平，是吧？对这个姑娘感觉大家替她一难平。第二个角色呢当年是把我吓一跳，当年我觉得孙悟空无所不能，怎么在这儿倒了跟头呢？这个人还这么厉害，不能说这个人，叫这个妖怪。
12: 叫妖怪，他不是人。
13: 是他不是人，这么厉害，对吧？他手中那个法宝怎么那么厉害呢？他那兄弟怎么那么厉害呢？不，他那个兄弟不如他厉害。
12: 他兄弟不如他，他比较厉害，
13: 是吧？
12: 他那兄弟戏份不太多，
13: 哎，
12: 就是他应该属于二弟，他兄弟属于大哥，但是大哥哈、啊、好像没有什么戏份。
13: 大哥问二弟咱该怎么办？
12: 对，然后这二弟妖精就是法力更强一点，跟孙悟空还来了几个回合。然后挺厉害，而且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梗，就是他一句台词，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行者， 爷爷在此，者行孙，
13: 爷爷在此。
12: 然后对，还有什么行者孙，你外公在这儿呢，就是孙悟空老占的便宜，是吧？
13: 啊。然后第三个角色呢，我觉得当年小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姐姐很漂亮，是吧？
12: 太仙儿了，
13: 太仙儿。然后
12: 神仙姐姐
13: 说话的声音都是带着回音的啊，那种感觉。当时她和剧中的男主人公也是造就了一段情缘，而两个人呢，在戏里之外，戏外也是。一对儿，
12: 哎，对，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第三个角色啊，就是他在很多戏里边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放的这张图，这演员您可以看看，这是哪部剧？也是童年特别经典的一部剧当中，这个神仙姐姐的角色，是一头白发。
13: 我说错了，我收回啊，不是戏外，不是一对儿，
12: 对，你串台了，你看的太杂了，你知道吧？
13: 这个角色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我串台了，串台了啊。
12: 这么说吧，就那部剧里边，男一号对他也是很爱慕的啊，但是最后也是一直是姐姐，最后。姐姐又飞到天上去啊，
13: 哎，对对对，
12: 是这么一种角色。对，然后我们手机尾号9813啊，这位朋友还有5950，也说到了5950，我看三道题，哎呦，都答对了哈，厉害。他说第一部剧真的是我童年必看剧之一，说尤其第一个角色我也特别喜欢，他是那么的温柔，那么通透。说我最深的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他去跟老佛爷求情，请老佛爷成全紫薇和尔康，主动放下自己对尔康的感情。他说这种善良和成全令人佩服，说我小时候就被他这种格局深深打动了。
13: 然后还唱了一首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12: 这是早期的感情启蒙剧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答，有朋友说第二个是西游记里边的金角大王吗？不是，但是您的答案已经非常接近了。还有朋友说是牛魔王的啊，反正各种西游记里边妖怪挺多啊，但是这个妖精呢是有点自己的特色在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如果您认识这三位配角，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啦。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3: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典做法，河北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呢，衡水有两项，雄安新区有两项，石家庄一项。
1: 招生方面，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到7月26号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0: 石家庄市2026年中职学校3+2还有5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计划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公告发布，征集志愿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那么今天下午的6点起，考生就可以查询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了。
1: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月底呢将继续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来举办。7月30号下午，为现代商贸物流及综合类的专场。7月31号的下午是电子信息及综合类的专场。
0: 暑假期间呢，石家庄市石家庄市这个视图啊多场馆将会放映优质的影片，读者呢可以在阅读之余感受光影魅力，同时呢一键借阅、借书到家、寄图邮书等便民阅读服务常态化上线，升级了阅读体验。
1: 再来看山姆石家庄店再放大招，极速达配送范围今天起继续扩大，新增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会员们只需要动动手指打开山姆 APP 就能够线上下单。
0: 秦皇岛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客运航线近日开通，那么目前的河北省开通的其他国际和地区客运航线为石家庄机场至韩国首尔、韩国釜山、泰国曼谷，还有越南芽庄以及老挝万象等。
1: 我们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近日在唐山迁西举行。
0: 节气方面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啊，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石家庄市气象服务中心、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也是联合提醒了，最近的高温高湿天气频发，适宜蚊虫滋生繁衍，市民呢需要及时的清理居家以及周边卫生死角，户外活动穿浅色长裤长袖以及能够遮住脚趾的鞋子，如果出现了全身的荨麻疹、呼吸困难等严重的过敏反应，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再来看明天啊，我们就会将迎来三伏天当中的二伏了。今年二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20天啊。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明天又到了吃面条的时候了。
0: 每到夏天呢，大家这个出门可能会为穿什么鞋而发愁。你要穿得太厚吧，感觉太笨重也捂脚；穿得太薄的话，露脚趾头，感觉行走起来没有什么支撑力啊，没有什么运动感。
1: 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穿凉鞋吧，就是一出汗又黏糊糊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想露脚趾头，觉得就上个班露个脚趾头觉得挺尴尬的。
0: 对，所以你需要这样的一双百搭的鞋，就是说既能穿出去呢，感觉很舒服，有支撑性，同时也透气也舒服，而且呢也不闷热。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阿迪达斯他们家在商场专柜的夏季的一个热门的单品，就卖的有时候很多颜色都卖脱销了，三叶草的一个经典的板鞋。这个板鞋比最简单的小白鞋我觉得更洋气，比老爹鞋更轻巧，比那种德训鞋呢要更百搭。各种风格随意切换，买上它之后一定会成为你鞋柜里最常穿的一双鞋。原价一双899，这是在专柜卖的，然后呢1024我们这次盛夏大促哈，一双只要299，而且颜色很多，20多种颜色可以随便选，您可以搭配一个比较多巴胺的颜色，适合夏天的颜色来穿。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都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可以先来看看，先来下单。
1: 是的，阿迪达斯三叶草的板鞋啊，这个板鞋呢，它是那种麂皮帆布的那种拼接，我是挺喜欢这种材质的，就是它不是亮面皮的。我觉得这种麂皮的，就是感觉更有腔调啊，穿起来就有点复古感，挺有质感的，而且特别耐脏。
0: 是
1: 这种吧，你因为你穿的时候它就有点复古，它就不是属于那种，那不是说那种洁白洁白的，所以脏了不显啊。然后你一上脚啊，你就发现它这个造型很好看，它前面啊是德训鞋那种 T 字鞋头的造型，然后侧面呢左右两边都是阿迪达斯经典的那个三道杠的标识，很经典。我觉得买一双经典的鞋的款式就是一种长期主义的消费，因为你发现这样一双款式呢，经久不衰，你可以穿很多很多年。 而且它这种材质哈、啊，就是你基本上不用洗。鞋子的后跟呢还做了加固和软化，很跟脚，你蹦蹦跳跳的它也不会掉，也不会磨脚。颜色上肯定首选是黑白灰，比较热门。而且黑白灰你甭管说搭裙子，你搭阔腿裤，你是出去玩还是你是上班，我觉得可盐可甜是吧？它更百搭一些啊。但如果说我家里已经有很多黑白灰了，我想换个风格，那我们今天20多种颜色，我觉得一定会有对您胃口的。比如什么复古绿啊，什么那种亮的那种克莱因蓝啊，还有红色呀、粉色呀，还有亮黄色呀，都有啊，就很抓人眼球。我觉得这种就是夏天啊，搭衣服穿也非常好看。而且男女同款啊，可以来搭这个情侣款来穿，尺码都全的。平时899，今天299拿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除了有鞋，我们再搭上一条凉快的裤子吧。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薄荷凉感冰晶裤。看这名字念出来，就感觉嗖嗖一阵凉风就来了。每年一到夏天呢，我们开始跟裤子较劲。为什么？天热呀，裤子这个腿一出汗是吧，黏黏糊糊的，黏屁股，然后呢，感觉也不舒服，也不好看的。而且呢，有些裤子吧，你感觉它也不防蚊虫。今天这条裤子呢，纤维内含薄荷因子，很凉，而且具有避蚊驱虫的效果。你傍晚你出去散步遛弯，你不用怕蚊虫进你身啊。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去经常走着走着拍裤腿了，去赶蚊子了，这个不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啊融入了薄荷因子，这种成分对蚊子有天然的驱避作用。而且人家这个可是有专业检测的报告来佐证的啊，这是专业的驱蚊的。然后呢，男女同款，男士穿呢干净利落的裤型，有运动感；女生穿呢不臃肿、不压个，显腰细、显腿长。然后呢，这个尺码也很全啊。然后无论您是90斤还是200斤，都有，都可以包容您的身材。价格很惊喜，只要99块钱一条，而且今天每一条我们再赠您一条，99，到手2条裤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费。首先来看看啊，这很多朋友这经常网购是吧，收快递，收完快递之后呢，你会先看看验验货，看看你这东西质量怎么样是吧，考虑给什么评价。最近啊，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啊，就是因为他不是退货，老是退款，紧退款，就是在网上买榴莲、买车厘子。为什么能紧退款呢？因为他每次收到这个呀，很奇怪，他每次收到之后，这水果都是坏的，就是他都跟商家反馈说我这东西是坏的。他给人拍过去照片一看，的确啊，那车厘子啊、榴莲啊什么的都烂了啊。然后平台说那就给您退款吧，因为这种东西都坏了，没必要再寄回来了呀，对吧？这个人啊，姓谭，这个谭某某啊，就利用。其实他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的那个水果腐烂的照片，
6: 假坏水果。
5: 对，他等于是诈骗，他这个用 AI 伪造了照片之后，就专门骗商家退款，再把这水果啊，其实水果根本没问题，他转手卖出去，空手套白狼。短短4个月，这个人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这两样水果还都不便宜，涉案总价值10000多块钱。
7: 这是小聪明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啊！警方介绍了，当时呢说整个衡山都买不到榴莲车厘子了，就是因为电商平台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人家对方就不发货了，就是因为这个男子用 AI 骗了人家100多单。
5: 对，
7: 所以他坏了满锅粥。
5: 对，我就说当地朋友肯定也觉得特别好奇，怎么最近网上都买不了这两样水果了啊？说最终啊，法院以诈骗罪判这个人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7: 说到消费了，最近呢，大家买手机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线上线下买手机怎么价格突然涨了这么多呀？有的手机机型竟然涨了大几百，甚至1000块钱。没错，最近呢，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的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呢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以及在售机型的价格纷纷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了1000元。 品牌门店呢，正在依托着以旧换新的国家补贴等政策来去尝试尽量降低购机门槛。
5: 再来看看黄金的价格啊，国内品牌多家金饰的价格呢已经连涨三天了。说昨天啊，周生生足金饰品每克1256，单日涨了8块钱，三天内涨了41块钱。老庙黄金每克1258，单日涨了11块钱，三天内大涨了40块钱。老凤祥足金饰品每克1253，单日涨了5块，三天内也涨了35块钱。
7: 说到了黄金，我们来关注理财。最近呢，杭州一个女子买理财7万多本金，一天亏损157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很多网友表示说，现在买理财啊，像开盲盒，有一定的风险。有的理财产品宣传的是年化收益率4.42%，但是实际年化收益率仅3.23%，有的甚至是负数。
5: 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啊，收益普遍承压，也冲击了部分投资者的心理防线。据普一标准数据，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率2.31%，比普遍的一字头的定存利率还有点优势，但是收益波动呢也在增加。低利率环境下，理财投资寻找新收益动能的同时，还是得充分结合自身资金的流动性的需求和风险偏好来审慎的选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杨宗纬倾情献唱电影《孤注一掷》主题曲，电影首度揭秘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取材自上万起真实案例，展现了欲望牢笼中的现实悲剧。特别推荐理由：惊喜发现李雪琴参与作词，杨宗纬《千金散尽》。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今天一起回到夏天，回到小时候的夏天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跟大家猜到的是儿时80、90后，我们童年的时候暑假啊，你会反反复复循环播放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深入人心的配角。
11: 嗯，都是咱们暑假经常看的，都是咱们的小伙伴啊。然后呢，大家也都在纷纷的答题，因为今天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
10: 是的，
11: 很多朋友都真的是啊，不光答出来的这个角色是谁，这个剧是谁，把这个角色人物的扮演者的名字也都写出来了。然后尤其是第二个朋友，第二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妖怪，然后呢大家答出来了他的这个名字，然后呢也把他的扮演者，这我还真是，因为他这个扮演者他是配角嘛，
10: 对，
11: 不是那么有名，这个扮演者叫郭寿阳，不少朋友都把他的这个名字也打了出来。
10: 第一题没有任何疑问，这是送分题啊，这经典的琼瑶剧清宫戏里边的一个大家都我觉得广受大家喜爱的这么一个配角吧，性格特别的温婉啊。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西游记里面一个妖精，但第二个今天是有点小疑问，很多朋友猜得很接近，有人说是金角大王的，有人说是牛魔王的，还有朋友说是大鹏鸟的，还有人说他有个兄弟叫大鹏鸟。
11: 大鹏鸟
10: 他跟大鹏鸟好像不是兄弟，就是大鹏鸟是另一个妖怪，
11: 他是狮驼岭的那个三个妖怪之一，
10: 对，
11: 特厉害，
10: 当时是扮演的如来佛祖的什么亲娘舅，就是挺厉害的一个妖怪啊。
11: 对对对，
10: 然后我们今天出的这题，这个妖怪呢，他有一样宝物啊，这个宝物啊是个葫芦。孙悟空跟他刚过招的时候啊，这轻敌了，还被这葫芦给吸进去了。
11: 对，
10: 而且他这个葫芦有一个口诀，就每次一说出这口诀的时候，就触发了这个葫芦的法力，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如果对方答应了，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答应了，嗖就被吸进去了。
11: 所以当时看这个动画片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这个小朋友们互相玩，然后互相就逗这个玩这个梗，
10: 也自己拿葫芦，
11: 对，叫对方的名字，我就从来不答应，谁我听到谁叫我，我就不答应。
10: 你真怕被吸进去了
11: 入戏了
10: 是
11: 啊，入戏了，所以包括还有朋友说第三个角色，说第三个角色是不是后羿射日啊？
10: 哎，有关，的确是有关，
11: 是不是后
10: 裔？剧情接近了，
11: 是不是后羿的媳妇儿呢？
10: 哎，哦，是一位神仙姐姐，嗯，而且很多朋友在说，哎呦，第三个是演员陈红，说但是这是哪个角色大概能猜出来，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部剧的了。然后毛吉尔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我记得第三张图啊是这个神仙姐姐后来飞天的那个片段，说我记得本来她头发白了。飞着飞着好像又变黑了，又变回了刚刚下凡时候的样子。说昨天我还看到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了。
11: 这是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童年的故事，大家可以产生共鸣和画面的交织。欢迎您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2: 太高兴了！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哎，关注咱这个音乐广播好长时间了。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102.4，然后一直刚开始一直做司机了，然后就迷上咱这个。走的时候路上一直要听音乐干啥了，不犯困嘛，然后就喜欢上咱这个音乐广播电台了。
13: 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您贵姓啊？
12: 免贵姓好。
13: 然后我看您那天留言特逗，您说。那天以为接到一个石家庄的电话，你以为是我们，结果一接是别的电话，是吧？
12: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天是个0311的，我看到石家庄的啊，我说赶紧接上了，然后一说那边是贷款的，
13: 问你要不要贷款的？
12: 对，我打开咱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参与的是2.4万人参与咱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已经到6万多人了。我从2.4万时候一直参与，一直开始留言了就。
13: 啊，那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奖品，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也会特别的对大家有一种不能说亏欠，但是也特别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中奖。
12: 因为啥？你看我是一个70后，基本上就是说咱那些老部队长我都知道都见过。我是一个退伍老兵。
13: 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当的是什么兵？当时？
12: 当的是消防，武警消防。
13: 怀念部队吗？
12: 已经20多年没回去过了，要是有机会肯定回去看看。
13: 是在哪儿当的兵？
12: 在西安。
13: 当兵，你觉得当兵有兵的有一些场景，经典的场景？
12: 经典的场景，我就是记得那次我去救火，然后那个是，然后他用那个化学这个药剂灭火，那个药剂特别的有味儿，特别呛臭。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火警这儿，我当时回了一下头，正好西安晚报那个记者给我拍了个特写，我这张报纸我特别留着。
13: 灭火的过程当中，自己年轻的身影被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这张报纸当时是刊登了您这个消息和这个照片是吗？
12: 对对对，在西安晚报上。然后那次救火就是火特别大，谁也没想到会有这张报纸。
13: 那哪一年？
12: 03年，03年。害怕，那时候年轻嘛，也不，反正部队上，接到这火警就是命令，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就冲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到单位以后感觉后怕，反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反正就跟着战友们一起就上去了。
13: 真是不容易，向老兵致敬。
12: 谢谢。
13: 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这个黄金小马到时候你想送给谁？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
12: 送给媳妇儿。辛辛苦苦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是吧，也不容易，
13: 希望您和您爱人都能喜欢。
12: 谢谢。
1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留言。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 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20多万。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行。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

妻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

0: 大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手，下者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

0: 上说，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参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核心基础。近日，我国研究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越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今年夏天，新茶饮品牌集体推出了冰淇淋产品，霸王茶姬茶拉朵定价18到26元，喜茶的喜拉朵单口味19元，普遍是比一杯奶茶的价格更高。新型 AI 骗局近日是引发了关注，诈骗团伙借助老人接头求助，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信息，再利用 AI 技术提取受害人的声纹、人脸画面，冒用身份办理网贷，致使受害者背负债务。警方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谨防此类骗局。埃隆·马斯克近日表示，他准备用自家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在今年年底前制作一部完整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题材长篇电影。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现在是今年的大暑节气了，也就到了差不多北方最难熬的夏天。下午的时候通常会很闷热，不过今天石家庄还好，你所在的城市怎么样呢？无论如何吧，让这首《向云端》给你的情绪送一阵凉风吧。成年人的日常里总是会有深陷内耗情绪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像是歌曲里面唱到的，用收拾房间、换个发型、养只小猫这些触手可及的小事儿，把自己从自我否定里面拉出来。当然今天是周五哈，马上就周末了，安排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吧，哪怕它很微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效缓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

这首歌《亲爱的你》呀，任素汐带着颗粒感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像是深夜台灯下和自己轻声的对谈。整首歌的旋律很轻，用翻过山见晴天的温柔的意象，轻轻托住了每个在困境里熬着的人。太多人会在通行的路上，或者是难眠的深夜听见它，可能会一下子红了眼眶。那些独自扛过的难，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挣扎，都被这样的一首歌理解到了。

0: 14:1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是有一双鞋。每到了夏天的时候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发愁说穿什么鞋呀？普通的运动鞋有点闷热，凉鞋又可能会磨脚，怎么才能够既舒适，然后又适配夏天的穿搭呢？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推荐。新华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早上这双鞋卖得特别好，是阿迪达斯的一双，有点像德训鞋，有点像一个这个复古的板鞋啊。大家回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9块钱到手啊，好多颜色，大家可以去自己选一选。今天我们除了鞋，我们还有很多的降温的凉爽的两件套啊。因为说实话，这个昨天开始我们进入到大暑节气嘛，我看了看，明天又开始到二伏了啊，就是这个天气啊，就逐渐开始进入到高温的这种模式，一天比一天热。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家里说总开空调，但是的确夏天你会发现有一个钱特别费，就是电费啊，就总吹空调的确费电量会很大，而且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光是钱的事儿，你会觉得身体吃不消，受不了，你觉得岁数大了，哎呀，老吹是不行的哈、啊，觉得吹的骨头缝都疼，都灌风。所以有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吹会儿电扇挺舒服的，但是现在电扇跟咱们小时候那种嗡楞嗡楞那种电扇不一样了，

现在的电扇啊变得特别的舒适，然后静音，颜值也很高。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我一边说着啊，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说的这款风扇。首先来说这款风扇，这个品牌荣仕达，我觉得是一个很老牌的国货品牌啊，就你用着很放心。还有就是它很智能，性价比很高，而且今天只要129块钱，有一身的功能啊。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它都有哪一些功能。首先来说，作为电扇，你吹风吹得好，凉快，这一定是首屈一指，大家最需要的，对吧？它这个电扇就是它的送风能力非常强，可以达到10米远，而且它是空气循环扇，什么概念？就是它不是说傻乎乎的直吹，它是通过吹动室内的空气，它还可以上下左右多维广角去摇头送风，啊，就跟做这个肩颈操一样，就是那个脖子它可以各种角度去转，就是家里普通的电扇可能就是左摇右摇啊，但是它不是，它是上下左右各个角度都行，所以你各个角度的空气它都可以给你搅动起来，所以这个电扇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怎么用啊，你搭配空调来用，因为说实话这个温度啊，你首先光吹电扇你是觉得凉快了干爽了，但是它肯定没有那么强的降温的功能，所以说你要说把温度降下来肯定还是开会空调，我觉得最舒服的也是最省电的方法啊，就是睡觉之前你先开上比如说20分钟的空调，然后屋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降下来了吗？凉快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关上，你再打开刚才我说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会把屋里面的凉气啊，这个冷气所有的凉风，然后整个给你循环起来，你就发现你屋子里面每个角落都变得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平时在家你可以打开那种干净舒适的那个柔风挡吹啊，真的这个风啊，你吹多长时间你都不带难受的，你不会说吹的腿疼啊头疼啊，它很柔，就是那种清风徐来的感觉，哎呀，那感觉就像你住在海边那个海景房，然后你拉着纱帘啊，然后慢慢的那个开着点这个纱窗，它那个慢慢飘起来，那个纱幔飘起来，是那种风的感觉，哎呀，你觉得风都在抚摸你的每一寸肌肤，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轻柔，而且它那个档位也能调啊，如果喜欢强劲一点的也没有问题，它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而且它能语音控制，哎呀，老省劲儿了，你不用说我半夜觉得冷了热了，我再去调大调小，我再爬起来，你调完了你再回床上睡觉，你困劲儿都没了，对吧？这个不用，这个你直接跟他说就行，它不是荣仕达品牌吗？它有名字，它叫小荣，你就是小荣小荣啊，调到3档，小荣小荣什么向左摇头，什么小荣小荣关机，他直接就操作了，我觉得这也太友好了啊！就是你不用老自己去弄，而且对于老人来说，有的时候这控制面板挺复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但是说话谁都会啊，是吧？这上手特别快，整体呢还特别的轻巧。哎，我觉得你就用你想在哪儿用，你就把它搬到哪儿，客厅、卧室、厨房哪儿都行。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它有一个香薰盒啊，在那个电扇的盖子上装着，你可以在里面滴上一点什么精油啊，或者家里面不用的那些你半瓶半瓶的那香水啊，你都可以放进去，这样一吹啊，哎呦，你满屋子都飘香，尤其你要放点那种精油的话，哎呦，更清凉了。129块钱一台，我真觉得这台电扇啊，要颜值有颜值，要功能有功能，要品牌有品牌，价格还这么合适啊。尤其是家里面老人吹不惯电扇的，孩子怕这个吹不惯空调的，孩子怕空调吹时间长了肚子疼的，或者说中年人啊，你觉得这个时间长了这骨头缝吹得慌就进风的，你换台电扇，尤其家里面那种老电扇，好多父母那电扇吹了好多年了，你给他换一台这样的智能的舒服的循环扇，你感受一下，这体验比老电扇真的好太多了，特别的丝滑啊，而且很静音，你晚上开几乎听不到声音，不影响你睡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凉爽2000套啊，就是除了这吹的还有一个穿的薄荷凉感冰巾裤，哎，我都不能说这名儿，一说这名儿感觉就进到冰箱里了一样，你一听这面料你就觉得，哎呦，肯定穿上之后就是凉感的，哎，的确是这样，孩子有孩子的防蚊裤，对吧？小朋友我们都会给他买防蚊裤穿，大人其实也需要防蚊裤啊，那很多大人也非常招蚊子的，有时候在楼下你待一会儿，哎呀，那蚊子咬的脚脖子上全是包，你穿个这个长裤，它那面料。

0: 这个东西啊是有驱避蚊虫的这种作用的，尤其是你去公园散步，你去打球，你去遛弯，有时候那蚊子成群结队的，你觉得哎呀围着你脚下转啊腿啊什么的，就给你咬得乱七八糟的。然后你穿这个裤子就不会，它就像一个隐形蚊帐一样，而且这事儿不是我说的啊，人家是有专业检测报告佐证的啊，它有这种驱蚊的这种作用，而且这个东西你闻起来也都有一点点那种薄荷的那种味道啊，穿上也凉凉的，薄荷的那种味道啊，穿上也凉凉的，裤型也挺好的，男生穿呢就是很干净利落，很有运动感，女生穿呢也挺显腿长的啊，然后它完全不压个子，也不臃肿，我觉得版型也不错，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尺码特别全，对身体的包容，身材的包容性啊，修饰性都很好，价格99一条，不贵吧？买一条再送一条，两口子一人一条，或者给老公买两条换着穿，99到手两条，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版型好，面料好。 穿上凉丝丝的，还驱蚊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样的薄荷凉感冰晶裤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逛一逛，来下单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奇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奇明，至少还有你。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42，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听到的是张杰的这首《天下》，他把少年人藏在骨血里的侠气跟柔情交织在一起，瞬间把听歌的我们拉回到年少的时候，仗剑天涯的热血想象里。在成年人的江湖里面，我们追逐的从来都不是空泛的霸业，而是为了所爱的人跟自己的热爱，敢闯万难的勇敢。而这份勇敢，就能够让每个普通人生出为心中所爱袖手天下的滚烫力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的这首《童话镇》其实一点也不童话，他把白雪公主、小红帽这些我们熟悉的童话角色放进了现实的曲折里。成长的真相之一是会发现，原来童话里的善意边界走到了现实会晕开大片的灰色，那些我们在年少的时候现以为真的圆满，长大之后才懂得背后藏着的是多少生活的难。而现在的你呀，哪怕见过了现实的锋利之后，是不是还愿意给心底的童话留一块不被打扰的空间？14:52，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舱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

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冽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

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

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常喝，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赋创新适用技术名录近日发布，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深耕沙海打磨的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技术成功入选。
1: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全国30强城市格局生变，深圳稳居榜首，苏州增长40.9%，超北京升至第三位。
1: 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近日召开，现场发布了7项指导性国家标准，这是国内首个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
0: 数据显示，今年的6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新车注册量再次超过日本品牌。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邯郸、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见阴。今天是周五，下班早点回家，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降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由斯达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哎，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斯达，我们是大麦子。
0: 今天呢，陪伴大家依旧是我们两个人啊，在周五的晚上，咱们准备要迎接周末假期啊，开开心心的咱听节目。然后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全新的这个我们的新媒体的互动平台上来啊。咱们不光可以听广播，现在也能够看啊，看看我们斯达老师，是吧？
1: 严老师，
0: 这个今天扎这大头花，然后今天这个衣着扮相啊，
1: 怎么这？
0: 没有，我是觉得斯达每次，
1: 我这个发饰怎么在你嘴里说大头花儿是？
0: 这不是头花吗？
1: 是
0: 吧？头花还挺大的啊！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斯达每次对于直播都非常的认真啊，且专业，很用心。
1: 没有呀，别你这么再夸，大家不看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必须得看，不看这妆白化了。你
1: 不是，我是为了对搭档的尊重。
0: 哎呦，还是因为我呀？
1: 对，
0: 那太感谢，那必须更得看啊！欢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二人搭档的场景，怎么看呢？您需要通过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做即时新闻。即时新闻，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您就可以在里面直接搜大橙子聊天室，应该搜大橙子也能搜到吧？就大橙子也能搜到啊。
1: 对，
0: 是一个视频直播间，现在正直播呢。您现在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同步直播了，咱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一会儿还会在直播间里搜。送给您奖品，
1: 是的，抽奖啊。
0: 现在呢，这个暑假已经开启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各位家长们，您还好吗？暑假期间孩子们不上学了，
1: 是
0: 这神兽在家里折腾来折腾去，在家时间多了起来啊。除了你说你看着他写写作业之外，玩手机的现象啊越来越普遍。
1: 是的，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什么呢？学习的时候抓耳挠腮，可是一旦刷起短视频、社交媒体、打游戏，他们又立刻离眼睛发亮，精神抖擞。你就别说孩子了，大人也一样。说每天呢，手机不能离手，准确说是短视频不离手。
0: 对，
1: 哪怕啊，就是咱们开车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哎呀，那想起来，那刚才看到哪儿了？那接着刷一刷，这样真的不提倡，太危险啊！不要这样。还有的时候，那就是上厕所的这个场景了，可能是
0: 你掉厕所里了。
1: 啊，是，你但凡你把那个手机啊，给它从手里边拿走。没一分钟你就能听见冲马桶的声音。
0: 嗨，这到底是上厕所的？
1: 别问我是为什么知道。
0: 嘿，这家里边都是这样的情况，包括睡觉之前，你得刷刷手机，刷短视频，是吧？一刷停不下来。吃饭的时候也要刷，是吧？没有视频我吃不了这饭，电子榨菜。短视频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刷一会儿感觉少了点啥。但问题是，朋友们，刷了半天，时间匆匆而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刷了点啥。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然后那天办公室人还挺多，有子琛，有斯达，还有大石头。然后石头当时好像是跟斯达吧，还是跟谁啊，就在说，哎呀，我又慌慌张张的浪费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在刷短视频，我现在好懊恼，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刷了什么。
1: 对，他好像是本来是要找写稿，找点素材，
0: 好像是，
1: 结果后来就莫名其妙开始刷起短视频。我刷2个小时过去了，发现稿一个字儿没动，然后呢素材也一个就拿影也没找着，也不知道该写点啥。
0: 时间过去了，
1: 非常空虚。
0: 然后说斯达咱吃饭去吧。我记得当时快中午了都。
1: 是，
0: 哎呀，你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烦恼，会懊恼啊！但是呢，懊恼完之后，你吃完饭，你还是不自觉地打开了短视频平台。哎，为什么对短视频上瘾？大家可以现在想一想啊，您可以现在就来互动，就是说一说你每天你刷短视频上不上瘾？你觉得你上不上瘾？以及上瘾，你每天会刷多长时间的短视频？你爱刷什么？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哪一类的短视频特别吸引你，是吧？就是你最爱看哪一类的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
0: 是哪一方面的？
1: 对，
0: 是吧？
1: 哪方面的？
0: 搞笑的、美食的、综艺的、
1: 科普的
0: 啊。为什么短视频上瘾？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科学脑研究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最近就提到了，说对短视频上瘾不自控，这不是自控就能改变的。说大脑特别聪明，它根本不听你后悔时的鸡汤，它只会记住一件事儿：你每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让大脑在做什么，它就会把自己改造成适合做什么的样子。比如如果已经变成了短视频大脑，它就不会在短时间恢复成阅读大脑。甚至连科研人员自己都坦言，在工作的时候啊，为了应对短视频，需要把手机锁在盒子里10个小时才能搞科研，
1: 就强制自己不去看手机，
0: 才能专注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单靠意志力根本无法抵御沉迷。科学家都这样，那咱回头告石头，不要跟他懊恼了啊！他也是凡人一个，
1: 这大家都一样啊，就是有人长期刷短视频，被算法去喂养，只接受碎。

0: 片化的刺激，就看起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也就像我们之前就有的朋友说，这个班主任吐槽说你们家孩子变笨了，这脑科学家说了，这不是错觉，说老师和家人们同样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代热爱刷屏的孩子好像都变笨了。为什么？他们的大脑神经网络被改造成了最适合刷短视频的模式，就叫短视频大脑嘛。
1: 嗯，哎呦，所以你看这问题还得证实一下啊。就是我曾经刷短视频有过什么经历呢？就是，我当时是在刷的是什么呀？我记得是骑车子，就有一段我看人家骑那种独轮车。你知道吗？我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自己在骑独轮车，吓得我就把我吓醒了。真有，就是你当看一个东西，你在睡前看得入迷的时候，你做梦就梦见它。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对，但是就这其实不好啊，对大脑会产生一种影响。所以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您算没算过，您每天现在会刷短视频多长时间？是以分钟计还是以小时计？什么时候刷？你能控制住自己，或者说控制住自己家孩子？不刷手机，不刷短视频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互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直接留言，或者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看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思达和麦迪，我们在视频之间恭候各位。

0: 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傍晚的17:1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上听，我是麦迪。
2: 是的，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1: 这生意兴隆说了，刚刚我看了一会儿你们的直播，思达真年轻漂亮。
2: 哎，
1: 这夸奖是真是简单直接呀。
2: 是，谢谢您的夸奖，但是您夸完我就没了。
1: 哎呀，
2: 旁边还坐着一个人。考虑一下麦老师的感受呗。
1: 没关系啊，这总是需要衬托的，我甘当绿叶好不好？
2: 那个绿叶也太帅了。
1: 戴风之心就说了，说我今天啊，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机屏幕的时间，因为那个手机是可以看到你每天用屏幕用了多久的。
2: 对，
1: 刚我和思达我们也各自看了一下，说我今天一共是看了9个多小时手机，我6个多小时都在刷抖音。哎呦，您这属于是抖音重度使用者。哎，但是我也看了一下，我刚打开我的这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我每天啊也是9个小时。
2: 嗯，
1: 然后我还看了看，就是说你可以看你打开过什么软件，
2: 嗯，
1: 什么网站。
2: 对，
1: 我意外的发现我每天要打开微信平均266次。思达说你是怕错过什么吗？
2: 就是麦老师心系单位，你知道吗？就是生怕单位交代给点什么事儿，哎呀，漏看了这个消息，
1: 我感觉还
2: 耽误大事
1: 呢。每天没有那么多人找我呀，怎么我打开微信266次呢？
2: 然后焦虑，你觉得你焦虑吗？在这方面？
1: 是我，哎呀，我还真是有点压力。为了把节目上好，
2: 哎呦，真是麦老师以台为家，
1: 怎么把咱们的这个节目搞好，
2: 哎、
1: 是吧？
2: 哎呦，您费心了，
1: 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下载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大成的聊天室来看咱们的视频直播，
2: 绞尽脑汁啊！
1: 我跟你说，我每天我得进微信300次啊。然后我打开抖音是35次，
2: 哦，
1: 这个应该差不多啊、我每天基本上就35次，就是，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打开一次就是十几分钟，有的时候打开一次可能就1-2分钟就关掉了，
2: 是，
1: 然后 DeepSeek 打开是17次，
2: 嗯
1: 啊，查点东西什么的，还有我们的移动 OA 办公软件，每天平均打开15次。我是怕错过什么，我真怕
2: 错过了。
1: 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每天刷短视频、用短视频软件的时间有多少次，有多长时间啊？你喜欢刷什么样的短视频？来，有朋友就说了，说我用短视频啊真上瘾，我曾几何时真的是想戒掉短视频，干嘛呢？我会删除掉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然后呢只留文字型的一些东西，脑子瓜子觉得清爽多了，每天是睡觉都早了。
2: 你看这种朋友也是，就是说就是没有办法强制自己不去看手机，但是我可以把手机里边这些软件给卸载掉，然后强制自己不去看这些软件啊，这也算是个招儿、
1: 但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个行为您坚持了多久？是一天吗？啊，不好意思，开玩笑啊。
2: 好，还有朋友说了，说你来告诉我，平时工作这么辛苦，完全通过短视频来获得那种短暂的轻松，你还让我戒掉？戒掉去做什么？去跑马拉松吗？
1: 哎，对，跑马拉松，是的，去跑吧。这是一个更加比短视频还要怎么说呢，对身体更好的一个爱好，是不是？还有我们来看到是有人不说了，说哎呀，今年带娃呀，发现全员被 AI 挟制了脑子，群名我们都叫 DeepSeek 和豆包了啊。就带娃现在可能孩子有一些问题，10万个为什么问爸妈妈，或者说是作业辅导啊，查错纠错、DeepSeek 豆包能帮父母。
2: 是的，是的，你知道那天就是我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出去，然后路途稍微的比较远一点，然后呢孩子在后排就一直坐着，妈妈，就我在开车的时候他老跟我说话，你知道吗？我首先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你不要了打扰我，其次我说你想问的什么问题啊，来我把我手机给你，你去问豆包去。
1: 哎呀，
2: 你知道他就问那个云是怎么形成的呀？
1: 啊，
2: 你说云会落在地上吗？云要是落在地上的话会怎么样呢？那个雨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就问这些问题。我说来，豆包绝对能够给你那完美的答案。
1: 你看看豆包阿姨表现得多好。
2: 然后后来豆包呢，就是按照成人的那种交流的思维，或者是说话的那种语言方式去跟他说。后来他说，说的啥我都听不懂。我说你就跟他说，你说你用小朋友能够理解的话来跟我解释一遍。后来他说，小朋友，阿姨告诉你怎么怎么样。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

0: 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Let's go。好了，5:2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0: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1: 哎，周五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然后呢来打卡来互动。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唱歌了，唱歌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吧。在今天全天呢，石家庄都是阴天，全省多地呢都会有雷雨的天气，尤其是快到晚高峰的时候啊，其实大家格外的关注会不会下雨。周五的晚高峰呢会比平时来的更早一些。目前来看到石家庄市区啊，淮安路上已经开始有压车缓行了。现在的淮安路西往东方向过了西二环就开始有压车缓行，然后阶段性的压车缓行在裕华万达附近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这也是商业体嘛，可以理解。另外南二环今天现在堵的也挺早啊，南二环因为现在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去高铁站啊，要坐高铁要出门，周末了嘛，所以现在过了建华大街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开始有堵车压车情况，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一直要堵到了南二环和这个汇通路这一块了啊。
0: 对，
1: 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密集的高峰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点。
0: 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周末到来前的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啊，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想要来播报的路况，也欢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唱一首歌，这歌你说为什么唱它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0: 就是想唱。
1: 另外呢我觉得这歌啊，其实为什么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这种老歌，也是跟今天我们的话题短视频有关。我们现在习惯看短视频，刷短视频，看一些魔性的单曲，是吧？抖音热曲，
0: 对，热歌什么的。
1: 但是你回过头去听这种东西听多了，你再去回听那些经典的老歌，你依然会觉得这些老歌那么朗朗上口，那么好听，
0: 很有味道。
1: 而且这个老歌就是那天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歌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演唱，唱的就是这个老歌，是改版的。我突然会觉得说老歌原来通过现在新媒体的平台也能够，就是怎么说呢，被很多的零零后吧听到喜欢。
0: 我那天是刷到的什么，有这种说法，说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短视频平台很多的博主去做这些老歌去翻新，或者是去重新的去制作，对吧？包括很多的版本就出来了。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说其实把老歌兑点水我们也能再接着听个10年。
1: 改版一下是吧？
0: 改版一下真的也很好听啊，依然很有味儿。
1: 不用费兑点水，兑点鸡尾酒、威士忌什么的，是吧？加点度数，反正感觉你也挺刺激啊。今天要演唱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哇，还真的是比很多朋友的年龄都要大。这首歌我刚搜了一下，1989年的歌。
0: 89年。
1: 到今年这已经37岁了，所以一首37年的老歌送给大家。
0: 我们怎么来玩呢？今天什么个玩法？
1: 就是会唱错一段一处歌词，
0: 歌词来找茬。
1: 我的歌词来找茬，我觉得安排的还是挺这个不好找的。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就是哪句啊，麦迪一会儿唱错，您唱给我们听就行了。
0: 行，您把正确的地方给我们发送语音唱过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是吧？
1: 是的，来一起听听这首老歌。共同在晚高峰路上，一起来回忆这份温暖的过往。

0: 天涯尽头等着我。
1: 好听啊！
0: 哎呀，这个老歌呀，你就感觉越唱啊，越有味道。
1: 是。
0: 是不是？而且老歌的这个速度呢，可能没有那么快。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老歌当年这些歌曲啊，
1: 嗯，
0: 哦，刘德华也好，张学友这些歌，包括车继灵，
1: 嗯，
0: 好像都是按人的那个说话的语速，
1: 对，
0: 啊，来去编排的歌曲的旋律，
1: 嗯，娓娓道来的。而且刚才呢，麦迪唱之后，我就一种
0: 怎么了？
1: 阅尽千帆的。
0: 啥呀？
1: 你有故事啊，麦迪？你要把这种歌曲唱好听了。你没点人生阅历真的拿捏不住。
0: 你别这么说，你再这么说大家真以为我四五十了。这首老歌确实，我觉得老歌能自带岁月感。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也要送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1: 嗯，
0: 啊，无论我们相隔千里万里，
1: 嗯，
0: 永远您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最大的支持。
1: 对，
0: 啊，
1: 你看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你看满清风咱们老听众了就说了，麦迪老师唱的好有故事感，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好听好听，深深共情了。
0: 故事很多，以后慢慢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当然，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去，因为这儿啊，其实我找了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词其实挺不好找的。
1: 没有注意，你回回你唱歌让大家找茬，大家从来就找不出来茬。再说了，不找茬不重要，唱错哪儿了没听不出来，就觉得好听啊。
0: 我们还是要来听听大家的歌声，好不好？
1: 好好，哎，
0: 感谢大家支持啊，嗯！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啊，他的歌声，嗯，来。
2: 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
1: 啊，
0: 马上就到关键的地方了，不，马上就到关键的地方了，咋不唱了呢？
1: 对呀，
0: 这把这儿留给我了是吧？
1: 意思是说我找到了，是这个地方唱错了是吧？
0: 哎，那您找对了啊。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小薇啊，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听听他的歌声。

0: 给我。
1: 小薇姐啊，还是厉害的，一看就是这个经常会演唱这种老歌，很熟，所以找到了。
2: 对。
1: 找到了，确实我们刚刚唱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你挡住寒冬、我唱的是把爱全都留给我，正确应该是温暖只保留给我、
2: 哎，我们再来听一听晚风吧。
0: 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
1: 哦、掌声真棒。
2: 为什么听晚风？因为晚风是第一个发过来语音的、
1: 找
2: 得很快，
1: 所以怎么了
2: 啊？然后所以就放出来了。
1: 你要就是给点福利吗、
2: 啊，咱不是那个福利，你不刚才给大家都已经放送了吗？
1: 好的、
2: 啊，给福利，我们是在视频直播间
1: 哦，所以你看，大伙儿记得来视频直播间 啊。
2: 对，你看越来越好说了，哎呀，在后台回复了一下麦迪，哎呀，一个字儿帅。
1: 回复哎，回复麦迪还有我照片呢，现在
2: 有。哎，你平心而论、哦，你跟照片里边的差别大吗？你觉得真人？
1: 你平心而论，
2: 大家来视频直播间看。用事实说话，
1: 对比一下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
2: 啊！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时河北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下载好了之后呢，首页里面去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间了。来看看麦老师，人帅，唱歌更好听的麦老师啊，
1: 看看跟照片里面还一不一样啊？
2: 一样。
1: 来吧，时代无论怎么变，还有一些经典依然停留在原地等待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翊君的一首老歌，叫《诺言》，但是经过了改版翻唱，来我们听听一个最新的版本。诺言。

0: 傍晚的5: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上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天气啊。在明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呢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所以说明天是周末，但是呢，我省的很多地方朋友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其中呢，像唐山南部、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同样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渐阴的周末天气。
1: 是的，明天夜间到26号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咱们唐山南部、保定南部、还有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出现的。再次来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0: 石家庄的天气呢，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晚上八点钟，天气是雷阵雨转中雨，温度是

24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天气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吹空调其实都有点受不了啊。我不知道思达晚上怎么样，反正我晚上现在如果吹空调的话，

0: 咱们就吹一吹电扇吧。
1: 嗯，
0: 今天呢您回复给力啊，我们来给您带来一个我们卖爆了的一个电扇，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啊，非常凉快。这个电扇呢首先是很舒服，它是大品牌，性价比也很高，颜色也很好看，灰色和玫瑰金这两个颜色可以选，只要129块钱。你这前两天我说我想买一个那个桌面电扇，
1: 你又要买电扇了。那你真是我们河北广播这个所有主持人就是电扇大户，这是只要我们乐商城一上新有电扇的，那我们往加班，
0: 没有
1: 样品直接就买到手。
0: 我只是希望我在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风，你知道吗？
1: 风生水起。
0: 对，哎呀，是这么理解也行。然后你知道现在电扇卖挺贵的，
2: 真的，
0: 你桌面电扇都得一两百。
2: 对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荣仕达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落地扇啊，真的是性价比贼高。这个电扇的还能语音控制，还自带香薰功能，才只要129块钱。你要什么自行车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下单这款超级好用的电扇。
1: 是的，荣仕达首先也是老品牌了啊，品质啊做工方面都很好，而且这款送风能力也很强，它能达到吹到10米远之外啊，通过吹动室内的空气还可以上下左右就是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所以那个风吹到我们的身上，哪怕你就是直吹那种啊，也不会觉得说特别的硬啊，就是吹的身上难受，没有。而且在特别热的天气里我们搭上这个空调一块儿用，这空调的温度你不用开得特别低，风速也不用开那么大，搭配上这个荣仕达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啊，360度的这个旋转摇头，它能让整个屋子里边这个冷空气完全的给循环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屋子里每个角落呢都是凉凉快快，而且是那种自然舒服的风，而且搭配上空调来使用的话反而还更省电，因为空调的温度不用调到那么低，它就觉得很凉快了啊。
0: 语音识别也非常的灵敏啊，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语音不用去到处找这个遥控器了，你就能操纵它，上下摇头左右摇头，风量调大风量调小，关机定时，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你比如说你在厨房里边就是那个去做饭的时候腾不出手来，是吧，你就那小轮小轮，给我把风速调的大一点，
0: 是
1: 啊，那个什么这个直吹，或者是
0: 上下摇头左右摇头，
1: 别摇头了，是吹着我就行了。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
0: 还有一个香薰盒在电扇的盖子上安装着，你也可以在上面滴上几个精油，是吧，
1: 香呢，
0: 或者家里有不用的香水，过期的香水你可以往上滴一滴，这就是香薰了，风就出香气铺满整个屋子了。129元一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那各位呢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个裤子啊，这裤子也是特别的凉快，叫薄荷凉感冰晶裤啊，你看这一共是7个字，6个字都是跟凉有关系的。每年一到夏天我们就开始跟裤子较劲，黏黏糊糊的，是吧，这个也不舒服，你黏腿黏屁股啥的，所以今天这条裤子呢它里面含有薄荷因子，凉凉的，而且这个裤子最主要是什么呢，您出去遛弯穿它不用总是拍裤腿驱避蚊虫了，
1: 哎，
0: 今年蚊虫很多，
1: 对，
0: 这个呢正好是有驱避蚊虫的效果，因为它
1: 本来就驱蚊，
0: 对，它里面有薄荷因子啊，这种成分对蚊子有天然的驱避作用，就相当于给双腿套了一层隐形蚊帐，而且你知道吗，人家这个驱蚊的功能是有专业的检测报告佐证的，这个不是说瞎吹的啊，男士穿干净利落，女士穿显腿长显腰细，完全不压个不臃肿，然后今天呢尺码也很全，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男女同款，价格一条99块钱，然后今天剩下特惠，99，我们买一条再赠您一条
1: 啊，99块钱两条，
0: 99到手两条，
1: 合适，
0: 驱蚊薄荷凉感冰晶裤啊，这不赶紧下单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023年新专辑《反正都是我》，可爱又温柔。特别推荐理由：看见歌名就想点进去听一下的类型。路虎，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

0: 傍晚的5:4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 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暑期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新疆还有团亲吗？当然是有的。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新疆加开团，因为抵不住大家热情啊，太高涨了。所以说今年我们依旧要带着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出发去新疆。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两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服务您。新疆的这个报名啊，除此之外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那么，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新疆绝对是天花板。而这一次我们的新疆呢，这个行程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要来推荐一下？因为这次行程呢，是把新疆非常多，就以前啊，只能就是说去一趟，我们只能看一个景点。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去一趟，看三个不同的主要的景点，给您一次囊括了。
1: 对，
0: 这次叫做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这个行程是我们真的精心准备的。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也就是平时大家可能
1: 回复暑假，
0: 回复新疆也行啊。您回复新疆更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安排了。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我们可能花一份钱我们只能去一个湖，但是这次您花一份钱能去三个湖，
1: 而且还能去特别美、美如梦幻、美的不真实的禾木啊！咱在那儿去住一晚上去。说这三湖了，这哪三湖啊？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哇，这每一个湖一说出来，那这名声响当当的。就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都听说过，说你去新疆必须得去这儿打卡，你不去白活了。
0: 是的，
1: 撒贝宁老师原话，连赛里木湖都没去过，那白活了啊！所以去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12米的能见度。什么叫12米能见度？

0: 度啊，你去了你才知道啊。湖水呢，那是蓝到透明的，你在那儿待一会儿会儿，感觉人整个从上到下，眼睛从内而外就亮了，通透，你就感觉跟你眼睛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而且它那个景色什么呢，赛里木湖就是背靠的是雪山，云影倒映啊，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的大片儿。
1: 是的，非常美，
0: 真的啊。还有就是喀纳斯湖，那河湖水是一天变好几种颜色，你不用担心它这个景色会吃天气，晴天的时候很美，翡翠绿，阴天依然漂亮，乳白蓝。登上1068级台阶的那个观鱼台，你去看吧，整片的湖面啊、雪山啊、林海啊，尽收眼底，美得让你怀疑的是不是自己在梦里啊。
1: 还有就是天山天池了，我相信国人对于新疆第一张旅行名片一定是天山天池。
0: 对
1: 啊，天山天池这次也会去，斯达的微信的头像就是在天山天池当时拍的照片，
0: 用了一年多舍不得换。
1: 回来之后，大家您肯定也会用它来当做您的屏保或者说照片，因为太美了。
0: 对，
1: 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很好啊，住宿是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和睦小木屋，美食也很多，都是新疆当地的美食，这不用多说了，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腰串。然后呢，回来之后怎么着你得胖个3-5斤呢？双飞8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我们都有团期，主播带队跟你一起去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来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报名。报名电话你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1，6779751。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的消息。我省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深度融合，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助力。全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049.32万，活跃度与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3: 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为确保道路桥梁设施安全平稳运行，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市民呢如果发现道桥设施病害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城管便民服务热线966019，维修人员呢将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2: 随着盛夏的到来，承德丰宁坝上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
3: 随着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的文旅专项招聘首批的岗位当中，沉浸式文旅、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期增长超过60%。
2: 近日呢，瑞幸百亿活菌吸管刷屏网络，很多网友呢纷纷晒出了自己买咖啡时的配套吸管。据悉呢，该款吸管内封存着白色的益生菌颗粒，喝咖啡的时候呢会边吸边化。
3: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呢将于7月25号举行，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呢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也！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大麦子。
0: 又是一个周五，麦迪和思达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听的同时也能够来看视频啊，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留言。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即时新闻这个 APP， 下载即时新闻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啊，搜索大橙子也行，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是的，
0: 然后看到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参与抽奖。
1: 一会儿稍后我们就在视频直播间把我们的这个大虫子文创周边，一个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大家人手必备的一个迷你口袋风扇送给大家啊。
0: 哎，非常好看，所以您首先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大虫子。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人说这个中奖啊，叫什么，哎，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是
0: 啊，永远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中奖，那种惊喜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对，
0: 当然说到意想不到了，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啊发了一个帖子，引发了很多人啊的共鸣。因为有时候意想不到它也约等于缘分。
1: 哎，
0: 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吃一堑长一智，缘分呢，那个缘分是有时候确实啊，人和人之间，人和事儿之间，人和某一个地方之间，还真的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缘分。
1: 是的，
0: 有网友发帖子发什么呢，说我忽然惊觉我们的人生早就藏好了无数伏笔，引发大家的共鸣。
1: 什么意思呢，说年少随口说出来一句话，一次无心的选择，

0: 又或者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当时知道是寻常，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去看，哦，你才发现那可能是命运悄悄埋下的彩蛋，兜兜转转终会兑现。
1: 很多网友呢跟帖来评论说我懂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啊，比如有人说了说还记得高考结束随后点了个奶茶，奶茶不都有取餐号吗？取餐码就是最好的祝福。一看这截图，取餐码多少啊？取餐码是985。
0: 看似只是一些普通的小事，原来这是命运悄悄留给你的剧透啊！
1: 这是最好的祝福了啊！
0: 还有人说了，大学的时候嗓子不太舒服，去医院挂号排队的时候呢，看着忙碌的医护人员，当时就想啊，我以后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了。结果今年毕业就入职了当时我看病就医的那家医院。
1: 有人说，在一起的那一天和我的男朋友去了一家喜欢的咖啡店，坐在楼上吃冰淇淋。后来我们一起创业，开了一个工作室，找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地址，兜兜转转，没有想到最终选址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当时这个咖啡店照片里面，咖啡店的对面开的我们这个工作室。
0: 是，
1: 再回到当年靠窗吃冰淇淋的位置，抬眼就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店，这种感觉又幸福又奇妙。
0: 是，还有网友分享说，我和我高中同桌啊，当时的网名，我的高中同桌网名当时叫北京，我说你叫北京，那我就改名叫西雅图吧。就后来他真的去了北京，我来到了西雅图。就这么一句玩笑话，成了后面生活的一个写照哈。
1: 你同桌不是汤唯吧？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房子啊，第一个居所吧，是我当时就是这个工作。然后呢，那会儿每天上下班干嘛呢？打车。路过一地儿，一个小区。我就说，这小区不新也不旧。我说这个地方当做人生的起步不错啊。这个小区里面每一盏灯亮着的，应该都是无数拼搏的家庭和无数的奋斗者，像我一样。
0: 哎呀，这文艺青年，我跟你说，看个房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故事来。
1: 我当时就路过，因为每天当时会就是上下班就经常会路过那儿吧，就或者说买东西干嘛的。
0: 就那个就对这个小区里面这个房子就莫名有一种就是那种吸引感，
1: 因为它对就很奇怪就很奇怪，经常出现，但它也没有那么好，但你就总觉得说这个楼里住着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
0: 在打拼，
1: 然后
0: 自己的梦想去奋斗。
1: 对，然后你看这就是万物吸引力法则。
0: 对，
1: 然后后来就过了两年，
0: 真的就住进去了，
1: 自己就买了那儿，然后人生的第一个住处就是那儿，很奇怪你知道我说的是哪？
0: 我知道。我的这种感觉，人生很奇妙的一些缘分，冥冥中的那种感觉哈。
1: 和
0: 举一个例子吧，
1: 和
0: 咱们单位有关系。
1: 好，我以为你说好嘞。我有点失望。
0: 我跟你说，
1: 我以为你会说和爱情有关系。我都坐好小板凳准备吃瓜了。
0: 确实也有，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我以为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唠一唠
1: 私下唠一唠
0: 对对对，我是在上初中，因为大家知道我初中是在四十上的，就离咱单位不远。初中的时候我就进入到咱们单位这个大院里，而且几乎是天天中午我会穿堂过，因为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咱们大院还没有管得那么的严，就是大门口还可以随便进人。因为咱们大院后边有一个小后门，你知道吗？那后门正好连着咱们广电那个旧家属院。我是当时为什么会走这条道呢？是因为我同班同学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花，我们仨玩特别好，然后呢每天中午我都会去人双胞胎的家里边去，他们是姥姥家住这个广电宿舍，
1: 一块玩。
0: 中午我会去人家蹭饭。
1: 是，以前咱们学校上学都愿意这样。
0: 是，然后中午呢不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俩就回姥姥家，然后每天中午就会经过这个广电大院，这样穿堂过来回的上学。我当时在这个院里的时候还觉得，我说这是哪个单位？当时没有那个意识概念嘛，后来才知道是广电。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单位，我觉得以后如果在这里边工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奇特的感受，没想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我竟然真的在这儿上班了。
1: 斯塔正式来上班那天站在我们的大门口说，我回来了。回旋镖啊，
0: 是真的回旋镖，
1: 打回了自己的这个身上。
0: 对，
1: 这就是缘分。
0: 是，
1: 所以你看世间所有的奇妙碰面都有源头，那些跨越数年的重逢与巧合都是命运提前安排好的遇见。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来请各位说一说 哎，您有没有觉得特别奇妙的缘分或巧合？
0: 嗯，
1: 人生当中、生活当中

有没有哪些很奇妙的经历和缘分呢？欢迎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啊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在这个即时新闻的软件里搜索大橙子，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室，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晚上的6:1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今天晚上晚高峰，我们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缘分这件事儿。嗯，你有没有觉得跟某一个人、跟某一种事儿特有缘分呢？嗯，哎，跟您来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您生命当中，您觉得，哎呦，奇妙的缘分，奇妙的巧合。嗯，因为最近呢，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忽然惊觉，我们的人生早就藏好了无数伏笔。嗯，就是你会觉得，哎，兜兜转转，没有想到跟这个人，或者说跟这件事儿、跟这个东西，就很有缘分，很奇妙，就又相见又相遇了。
2: 是，
1: 总有一种巧合，你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解释啊。很神奇。嗯，所以就把这些神奇的瞬间我们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对，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啊，刚才我看有朋友说，是哪位朋友来着说的，说第一次来视频直播间啊，8070，他说我第一次看到电台直播间在直播的样子，感觉好松弛，没有我想的那么紧张。是您替我们紧张了，说没想到我们这么松弛。
1: 其实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啊，熟能生巧。嗯，这个我们当年刚上节目的那会儿，那也是就是比你想象的紧张的还紧张，知道吗？
2: 想当初我没有想到说啊，上初中的时候穿堂过我们这个单位的时候，没想到以后我会在这个单位里边上班啊。
1: 是，哎，这就是缘分，
2: 对，
1: 对吧？包括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位朋友才下眉头，劝上心头，他说，我觉得我这一生跟外卖挺有缘分的。说这个，我有两个特别好的经历，都是外卖带给我的。我和我的爱人呢，是因为外卖员送餐给牵的线。怎么牵的线？
2: 对，我对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
1: 这个送错餐了吗？是？
2: 不知道啊。
1: 本来要送到，比如说1001，送到了1002。1001是你们家，1002是你媳妇儿家。
2: 然后外卖员一看说，哟，这小伙挺帅呀，那个姑娘挺漂亮，都是单身，你们俩认识一下吧。
1: 这个太刻意了啊，这就假了。剧情应该这么发展。送错完之后呢，男生打开这个外卖袋，发现上面写的是1002。哎呦，这不我对门吗？我不能拿人家外卖啊。算了，我也不打扰外卖员了，我自己给人送吧。一敲门是吧，发现是一女孩。哟，一见钟情。
2: 你这个倒是。但没有我刚才那么生硬。
1: 女孩也是觉得说这人不错哈，先发个好人卡看看。
2: 人家后边还接着说了，这只是说他跟他爱人就是因为外卖员给送餐牵的线哈，但是具体没有怎么描述，是我们俩在这脑补着瞎说的啊。然后人家后来说我爱人生孩子头一天晚上，医生说啊，说得补充这个碳水才有气儿生孩子。那媳妇呢是吃完外卖点的汉堡，生了个大胖小子。当时我们就说，就叫汉堡吧。
1: 孩子白天外卖员没给随个礼啥的。这么有缘分了都啊。
2: 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Iris 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说我闺女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了趟南京，然后呢她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如今马上就要去那边上学了，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吧。
1: 哇，
2: 一定是啊，
1: 就某一种气场在召唤，
2: 哎，
1: 还真的就去到了这里。还有这个朋友也在留言，
2: 对，
1: 说这个我妈妈20岁的时候，邻居想呢给她介绍个对象，但外公当年直接回绝，说年纪还小，24岁搞什么对象？20岁搞什么对象？24岁的时候呢，我妈妈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爸爸，于是呢带爸爸回家见父母。路上遇见了妈妈的邻居，她非常吃惊。当年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小伙子，为什么4年之前不同意，4年之后为什么就又带回来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1: 你看啊，兜兜转转，我回来了。
2: 我们视频直播间。3193这位朋友说了，我和我媳妇儿是 QQ 群上认识的，在群相册看到她的照片，我当时就一眼看中这姑娘了。
1: 大家就忘不了了，
2: 是
1: 吧？
2: 缘分。
1: 我觉得

0: 面的因素去促成的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那些缘分，那些巧合，那些命中注定的美好的瞬间。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3: Let's go。
4: 18:25，音乐 Let's go。今天一起来去猜歌，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来猜歌了啊！猜歌邀请各位唱将，现在咱都别这个藏着掖着了，都来唱出来。现在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这个猜歌，
5: 对
4: 啊，回复猜歌这俩字儿就可以看到4行字母，
5: 对，
4: 这是我们的看声母猜歌词。
5: 是的，看到这4行声母之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对应的是哪首歌的哪几句。如果知道的话呢，您就唱出来啊，把这几句唱出来，然后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啦。在大家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啊，其实念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就足够了。
4: 今天念来挺长的，我觉得。
5: 念第一句啊，
4: 嗯，
5: 乌一鸡湿喝一滋一的的波。
4: 第二行是乌的的日特滋的一的乌了。
5: 哎，
4: 然后第4行、第4行呢也是
5: 乌
4: 开
5: 头
4: 啊，问、
5: 刚才麦老师还在那儿绞尽脑汁，哎呀，每次思达出题，我都得可得在那儿好好猜一猜。我说有那么难吗？他说 啊，那这不就是。我说你别说，还真对了。他说啊，我说乌就是我，每一句前面开头第一个字都是我，我怎么样
4: 。哎，对对，而且这歌呢特别好听。
5: 对，
4: 后来呢也有很多的翻版啊、改版
5: 是
4: 啊、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各种方言啊，各种风格啊都有。
5: 等待着大家的这个语音唱过来的同时，我们来念念大家的留言吧。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还接着留言呢，说到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生命当中、人生当中那些奇妙的、妙不可言的缘分
4: 啊。
5: 刚才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跟这个外卖挺有缘的吗？
4: 是，他说这个孩子生的时候之前，媳妇儿吃了外卖员送来的汉堡，
5: 对，
4: 一下就生了。生了汉堡了、孩子就要汉堡、
5: 对啊。然后他不是说跟媳妇儿认识也是跟外卖小哥有关系吗？
4: 是是是，
5: 大家不是对这段故事挺感兴趣，人家给补了一下、说这个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说媳妇儿在一家快餐店，有的时候下了班去那儿帮会儿忙，义务打工。说因为是朋友家的快餐店，然而呢，男生嘛，一般都比较简单，认准一家外卖之后了，就光点那一家的外卖。结果吧，这个外卖员也是3番2次，他呢跑线儿，可能也就是跑这条线儿，是吧？这个2点1线，这是跑。后来他就说：“你怎么老点这家外卖呢？”他们家有个帮忙的小姑娘，也不错，那小姑娘不错。结果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他说我后来还跟我媳妇儿说呢，就统计了一下，一共在这家餐厅点了1200块钱的这个外卖，赚了一媳妇儿。那我说这个外卖小哥确实也挺热心的，
4: 所以我就跟你说，外卖员是一个神奇的行业、哪一天你听说哎，你们没人是谁啊？我没人是我哥啊，没人是我妈，没人是我姨，没人是外卖小哥。你说你找谁解释去？ 悠悠说了啊，我非常喜欢咱们的节目，喜欢咱们音乐广播。有一次参加了音乐广播线下公众活动，当时还跟大橙子合了影。去年夏天参加了咱音乐广播的新疆之行。没想到啊，思达带队，说我简直太开心了，应该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吧。
5: 是的，我跟你说，当时我见到这一家子，我都特别的惊喜。
4: 为啥？
5: 因为当时在乔西乐泰中心，我们做了一场线下的，就是给大家就是解说的这个活动嘛，不是？而且人家那个悠悠姐啊，带着儿子带着老公，特别支持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所有的线下的活动
4: 啊，
5: 人家基本上都是来参加。
4: 感谢感谢。
5: 然后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一面之缘，特别喜欢大橙子，在活动现场拍个照吧，我说行，没问题。结果呢，后来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七月份不是带着咱们听众的去一趟新疆吗？正好在团里边又碰到了这个悠悠姐。
4: 哎呦，你看巧了吗？
5: 对，人我说呀姐，我说你竟然报的是这次的这个团。他说对，我们也没想到是你带队。
4: 对，
5: 我说这不巧了吗？然后当时整个的行程都特别的开心。
4: 每次出发前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带队的成员信息。
5: 对对 对， 对，
4: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跟哪个团哪个时间啊，
5: 是
4: 啊，所以这就是奇妙缘分。
5: 是
4: 明知山说，我和我媳妇都是我爷爷给介绍的，当时我不想见面，可是我爷爷天天催，然后我就答应了。爷爷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电话，最后一位数看不清啊，我就发现那个电话后几位啊跟我的生日特别像，我就把最后一位按我的生日最后一位这数打过去了，蒙着打呗，我也不知道最后一位电话号码是多少，还真打对了。我们今年结婚20周年了，两个闺女了，那个手机号我媳妇儿现在还用着，而后六位恰恰是我的生日。
5: 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描述，我觉得
4: 浪漫，是不是
5: 电视剧情节吗？
4: 此时此刻应该有 OST You are my destiny You are my number 哎呀，真好真好啊。那个咱们说什么来着？该听歌了是吧？
5: 唱歌吧。
4: 哦，来来来，
5: 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过来语音了。
4: 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来演唱小蝶她的歌声。

0: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动情了，这是啊，感觉要把话筒吃掉。IX。

0: 是爱的号码牌。
1: 好听，哇哦！
2: 哎呀，遇见缘分，遇见幸福，搭配着这样的 BGM， 我们还要再分享。萍姐也来留言了，大家的这个爱情都很有意思啊，很浪漫，跟我们今天这歌真的好搭呀。
1: 是的。
2: 那个他说我和我老公结婚之后才发现啊，说就是我的表哥和他的舅舅在一个公司工作，然后公司的福利就是带家属出去旅游。曾经我哥带着我还有他的舅舅带着他一家人分别出去旅游，而我们都在一个团旅游，然后那个时候说明我们就曾经在一起过，因为我们当时就在一个团里过啊，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感觉特别奇妙的缘分。如今我们相遇，其实我们好像在那儿见过，你记得吗？就是在当年，就是在当时。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晚上好，我是麦迪。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8: 关于缘分，生活生命当中有哪些瞬间、哪些人、哪些事儿让您觉得，哎呀，这不是缘分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有缘的人，怎么说呢？兜兜转转总会相见啊。
2: 还有一句话，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过，这个世界太小了。
8: 这就是对于。怎么说呢，很多朋友来说吧，有缘分的瞬间是非常奇妙，甚至刚斯达说剧本都编不出来的。
2: 对
8: HQ 这位朋友的故事我们想分享一下。他说这个话题我可以参与一下，说我和我对象相亲认识的，相亲之前从来没有过交集，我从小搬到市里住，跟老家村里的人也不太熟，确认关系之后呢才和家长长辈们一说，结果我们居然认识。
2: 是的。然后呢后来还说到说，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遇到塌方被埋，是我舅舅救了他，本来已经没联系了，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又把这关系认了回来，所以就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8: 这也是自己的舅舅，救命恩人，也是自己的舅舅，如今成了一家人。
2: 是，
8: 又想唱歌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哎呦，旭这位朋友，我看他说的啥啊，说了一堆内容啊，也是说到了啊，说自己当年啊这个留在北京上学，然后后来呢兜兜转转啊，也是在自己当时的这个工作地，然后呢当然上学的地方参与了工作啊。哎，还有朋友在继续留言互动着，然后也在问着，说到这个还有去新疆的行程吗？当然有了。刚刚也介绍了一下去新疆的一些行程啊。有人在问说，斯达还在带队吗？说实话，我们也都还定不了呢。
2: 对
8: 啊。 但是
7: 你要真问每一个主持人，每个主持人都想出去带队，
8: 因为新疆太美了。
7: 是的。
8: 然后大家想要咨询了解新疆行程的话，七月八又都有团期啊，您可以直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夏季天气炎热，大家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你说现在天挺热的，咱说眼前的事儿吧，晚上天这么闷热，是不是家里空调不关呢？
7: 对，没法关，
8: 你
7: 不是睡不着，
8: 你老吹空调也受不了、
7: 哎、
8: 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又进入到了二伏天，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凉爽两件套、第一个就是空调、第一个就是空调的好搭档空调一般的电扇，
7: 哎，
8: 啊、比空调还舒服的电扇、啊，因为吹电扇吧，第一，吹空调吧，第一，电费层层往上涨；第二，你老吹电扇，你身体也受不了；就老吹空调，身体也受不了。
7: 主要出来的风吧，确实是硬，尤其是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别说上点岁，你就说我吧，现在感觉好像吹空调吹时间长了，这个骨头关节儿，感觉那个风凉风就往那个骨头那个缝里边去。酸，
8: 对，
7: 那你就觉得你这个骨头这个关节就特别的僵，很难受、
8: 所以呢，我们平时要把空调搭配着电扇一起来用、让空气循环起来，这样的话呢就舒舒服服的，而且还非常的凉快，全家都能通上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的，我们曾经真的是卖的非常火的一款智能的语音电风扇，荣仕达大牌子啊，老牌子、而且今天超高性价比，灰色玫瑰金两色可选，今天这一台电扇只要129块钱，而且还自带香薰功能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可以回复给力来下单。首先荣仕达老品牌了，这款电扇呢我们都试用了，然后我自己也买了，送风能力很强，吹个10米远的轻轻松松的事儿，通过吹动室内空气，还可以上下左右多广角度来去摇头，它不光是会左右摇头啊，它还会上下摇头，送风呢也非常的柔和，也非常的静音，然后你搭配上空调，你使用的话能够让冷空气完全循环起来，屋里面每个角落都能凉凉快快的。
7: 哎，是的，平时呢我们在家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呢又安静又舒适，这种柔风等你就吹一天在屋里边也不难受。静音啊，很小，声音噪音特别安静啊，3档以下几乎就是听不见声，5档开始才稍微有点动静，它只出风啊不出声，最高呢我们可以调节到8档，自带一个远程语音操控这样的一个功能，你就叫它老远，你说小荣小荣，它就我在啊、语音识别非常灵敏，而且呢反应很快的那种，就使用起来非常丝滑，你自己用啊或者是买给家里边老人用更方便。
8: 对
7: 啊、当然它也可以

0: 所以有这种遥控器去控制啊，整体它那种很轻巧，一点不笨重，放到客厅里，放到厨房里，放到卧室里，哪儿需要你就可以随时你搬到哪儿都行。电扇的高度也是可以多档调节的啊。
1: 嗯，而且很方便的一个电扇，今天只要129块钱。
0: 嗯，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给您搭配一条非常凉快的裤子啊，这裤子这名字就凉快，薄荷凉感冰晶裤，七个字儿六个字都是跟凉有关的。
0: 行，
1: 一到夏天，可能您爱出汗的朋友啊，运动完之后，你的身体就开始跟裤子较劲了，
0: 对，
1: 黏黏糊糊的是吧？也不舒服，全是汗。今天这条裤子呢，完全解决这些痛点。内含纤维薄荷因子，而且这个薄荷因子啊，除了有凉感之外，它还有驱避蚊虫的效果。你看今年这个蚊虫滋生都很多，所以去公园散步啊，包括去户外溜达，你很可能会经常拍裤腿，为啥呢？驱赶蚊子呀。
0: 是，
1: 但是这个呢，它里面融合了薄荷因子，这种成分对蚊子具有天然的驱避作用，相当于给你的双腿套上了一个隐形的蚊帐，蚊子想靠近都难。而且人家这可不是说咱就是。这个
0: 光说
1: 胡说
0: 啊，对，
1: 这个是有检测报告佐证的，专业检测报告佐证的啊，是有证的，
0: 有验证过的。
1: 对对对对对，男士穿干净利落，女生穿显腿长显腰细，不管您是身高是多高，包括您体重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可以通通穿上它，对身材的包容性和修饰性都很强，价格一条只要99块钱。
0: 嗯，
1: 另外今天这不周末了吗？恰逢盛夏，我们特惠99一条。今天买一条，我们再赠您一条，99，到手两条这个裤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喜剧电影《超能一家人》双向奔赴推广曲，初代互联网网红自习室女生周子衍用清澈中带有温柔力量的声音诠释，特别推荐理由：邻家女孩治愈系的温柔张力，周子衍《日落与山海》。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好了，18点50分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缘分，人生、生活、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和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怎么这么有缘分呢？哇，好奇妙的感觉。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我觉得很感人、很浪漫的一些经历啊。我想当神经蛙这位朋友也留言了自己的一些故事。
7: 他说啊，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我们在大学里边不认识，直到毕业前的一次回学校办事儿，说我从食堂出来突然看到有狼人杀比赛，报名，然后呢他是组织方，我就有点感兴趣啊，但是我平时不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不知道那天怎么了，突然就冲过去就立刻报名了。
6: 哎，你看看，
7: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6: 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
7: 吸引力法则，
6: 对，
7: 你的人生的另一半在吸引着你过去报名。
6: 哎，我觉得真的，这就是，这真的是缘分啊，真的是缘分。希望所有有缘人啊，都能够皆得所愿吧。当然我们说呢，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明天周六周日两天干点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吧，最近挺火的《八仙》，这是一个国漫动画电影。这个电影好像之前没有太多的前期的营销宣传，但是上映之后啊，好评连连。然后呢，影片原定于7月24号上映，凭借着超前点映优质口碑，提前提档一周上映，正式公映仅2天，票房人直接突破2亿元了。豆瓣开分直接达到8.3分，猫眼淘票票观众评分达到9.7分，上座率领跑同期影片。这是一个动画电影啊，八仙过海的故事咱们中国人都知道，传奇的故事，这个传统神话改编成动画电影，怎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其实因为背后啊，人这个主创啊非常用心，然后呢，因为很多人是抱着一个低期待，就是说传统神话老套改编，但是观影之后啊，被多重反转所惊艳。
7: 是的，没想到啊，就是说这个评论啊，或者大家的反馈啊，都是非常的好。哎，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最近有没有去看这个电影啊，《八仙》啊？您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看？其实我当时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影评，觉得说都非常好，就是说没想到是有这么好的好评，我还真的觉得说能抽出空来，我也去看一看。
6: 我也想看看啊。对，他这个就是说啥呢，说故事没有无脑爽文打怪套路，着重设计的是层层计中计啊。开篇8位市井草根组成的草台班子假扮神仙谋生，随着剧情的推进的角色身份各方阵营接连反转，吕洞宾的真实身份，天庭势力暗藏私心，反派背后另有隐情，终局20分钟更是上演了终极瞒天过海的这个连环计啊，让整个影片前期的伏笔是全部的回收，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好过瘾呐、真的好好看呐、所以周末呢，我觉得动画电影嘛，也适合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啊。
7: 对，
6: 大家可以找时间周末去看看电影《八仙》。
7: 现在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哈。在周五的这个周末的下班路上，看到呢有堵点出现在环路高架上，东西双向的堵点比较长，从中华南大街一直到了翟应南大街了，断断续续出现这个堵点或者是说缓行的现象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谨慎慢行。包括南北双向的路段拥堵点出现在中华南大街到淮安桥这一段啊，目前来说也是不太好走的。
6: 提醒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平安归家。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大家周末愉快，拜拜啦。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今天正式公布，本次征集志愿报名的时间为7月24号12点到7月26号的17点。近日，中国美术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附带了30张。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

送别话。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

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

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可知心路难，难遇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

和，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

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

0: 的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

0: 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

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

曲使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

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

问政治，清月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是中国文化或

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

0: 不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我们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跟我们一起来去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周末这两天呢全省都是多雷雨或雷阵雨的，那么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还有石家庄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见阴。周末两天出门还是会有雨，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天气。今天早上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平台进行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您又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啊，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依旧呢我们今天猜的是通过图片猜8090后童年暑假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今天呢是三张图，我们分别猜的是三个经典的剧，以及您可以说一说这图里边的角色他们在剧里叫什么名字。我觉得今天呢这三道题应该是难不倒大家的啊，可能唯一有一点点的这个难度的是第三题啊，可能是有一丢丢难度。第一题第二题我觉得很多80后90后看这个电视剧都看得不止一遍了，都不止两遍了哈。然后您可以来去看一看不同的年代戏，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主题。第一部剧呢是古代的戏，第二部剧呢是现代的戏，而第三部剧呢你可以说它是神话当中的戏。按照提示来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然后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和答题啊。那么7点02分我们也首先进入到今天早上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 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4.88万亿元，总支出为4.14万亿元，六月底呢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九月，公安部呢将会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期间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据悉呢，2025年十月份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外贸数据，全国30强城市格局生变，深圳稳居榜首，苏州增长40.9%，超过北京，升至第三位。脑机接口呢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核心基础。近日呢，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轻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的采集。随着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和文旅部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显示，今年文旅专项的招聘首批岗位当中，沉浸式文旅、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期增长超60%。另外，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最新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体育新业态。再来说说汽车啊，商务部呢消费促进司司长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六月份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会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呢，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新车注册量再次超过日本品牌。关注消费热点，今年夏天的新茶饮品牌集体推出了冰淇淋产品，霸王茶姬茶拉朵定价18到26元，喜茶茶拉朵喜拉朵单口味为19元，要普遍的这个价格呀，是比一杯普通奶茶价格要更高一些的。说到奶茶，我们再来说到另外一个茶饮品牌，就是瑞幸。最近的瑞幸百亿活菌吸管刷屏网络，很有意思，很多网友呢纷纷晒出了自己买咖啡时配套的这个吸管。那么据了解呢，该款吸管内封存着白色的益生菌颗粒，喝咖啡的时候会边吸边融化。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呢将于7月27号免费开放一天。微信近日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可以设置每日单次消费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包括信用卡等入口，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包括观看的时长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是关于学校的。最近的中国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里面啊，布置了一个暑假作业，还没有被录取。刚刚收到录取通知书，还没开学，这作业就已经来了，要求学生开学时提交不少于30张速写作品啊。据校方回应的，这项作业是由学校专业基础教学部来布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专业都有，主要呢针对造型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类专业。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外交部日前表示，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呢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了报告称，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的预期水平增加了36%。文娱方面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安新语啊，收获也许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着你。
生活的道路难免会有曲折，但是请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带着期待出发，认真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也许在下一个转角，美好就会如期而至。把答案交给时间，把行动啊留给自己。新的一天，愿您心怀期待，步履坚定。来听到岑宁儿《追光者》。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3: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2: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金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叫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周六早上的7:1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周末早上呢，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打开手机，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咱们周末啊继续互动起来，咱们继续来去看图猜电视剧。这三部电视剧啊，都是咱们小的时候在这个暑假反复电视上会播的这个电视剧。很多人说了，这三个剧啊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了。哎，我们就拿出来这三个剧当中啊，这个三个角色，应该说是几位角色，他们的照片来让您通过角色猜剧，猜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在剧中他叫什么，还记得他有什么样经典的性格，经典的一些角色塑造，包括台词吗？有朋友7002说了，说这三个我都非常熟，而且他也都答出来了。他说啊，放暑假了，孩子天天跟着我上班，所以呢想要个黄金小马能送给孩子啊。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孩子说一说，是吧，咱们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看的这些电视剧孩子可能没看过，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跟孩子聊一聊，现在这孩子们跟咱们小时候看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的昵称就叫做没有中过奖的粉儿。他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是刘夫人，是宰相刘罗锅里面的角色。嗯，您再仔细看看。哎，有人说了，说第三个记不清了，说第三个我知道这个剧，但是具体哪个角色，哎，我太关注里面那两个姐妹哈，或者说那两个主角了，哎，就太关注这个主角，就是这个主人公了啊。然后呢，所以就好像对这个角色印象不是太深。应该不会吧？第三个角色还是蛮经典的啊。第三个角色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粘合的作用、调节的作用。有朋友说这三个题简单啊。瞬间就答出来，说第二个感觉小的时候呢是等同于《武林外传》一样的电子榨菜啊。第二部剧自己小的时候和家人经常吃午饭的时候会电视上看啊。那会儿呢看完这个剧，特别想长大以后去当兵，去到部队里炊事班，每天都有好吃的。来吧，根据我们的提示，您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来猜一猜，聊一聊，获得奖品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猜经典暑期影视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首先来看，从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在近日发布，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深耕沙海打磨的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技术成功入选。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为了确保道路桥梁设施安全平稳运行，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市民如果说发现了道桥设施病害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城管便民服务热线966019。河北正定片区首批共享单车近日正式投放，另外河北国华沧东电力三期扩建工程近日全面竣工。我省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深度融合，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助力，全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为1049.3万，活跃度与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的计划昨天公布，本次呢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截止到7月26号的17点。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啊，这是一位少年，最近的邯郸19岁的舞狮少年王宁傲，因为撞脸了明星易烊千玺而意外走红啊，长得跟易烊千玺啊还是真有几分相似，但是他知道流量，只知道他是谁，却不认识他是谁。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呢，王宁傲也是表示说他想抓住
这波流量，但不是用来给自己涨粉变现的。他想像狮子踩青那样稳稳咬住这一次机会，借着这次热度让更多人看见舞狮，爱上舞狮。再来关注几条提醒。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感冒零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要进行统一的修订，要求加强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这样的警示语，这让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从用药提醒正式升级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禁令。新型 AI 骗贷骗局近日引发关注，诈骗团伙借助老人街头求助，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路人对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信息，再接着利用 AI 技术提取受害人的声纹啊，包括人脸画面，冒用身份来办理网贷，致使受害人背负债务。所以咱一定要提醒身边的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啊，要提高警惕，谨防此类骗局。研究证实，长期缺乏锻炼会使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而在开始运动的那一刻呢，人体就在获益了。但长期不运动的人不建议，就是说今天我心血来潮，周末了我要突然运动起来，剧烈运动啊，您可以先进行小步、散步、快走或慢走，打打太极啊、八段锦啊这种缓和的项目，身体其实也在变化，逐渐增强强度。不要忘了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准备了三个句三张图片等着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7: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周末早，我是麦迪。还没有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答题的朋友要加快速度了啊，因为今天答题的朋友真的不少，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把正确答案打出来了啊，您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呢写出您的回答和您的关于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和人物的回忆。那么现在正值暑假哈，我们也带着大家再来一波回忆杀。最近这一周时间呢，我们都在跟大家猜什么呢？猜的是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这一代人啊，暑假反复观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每到暑假的时候，可能电视上就开始播这些剧，然后一年两年三年每一年暑假都播，那咱们就是看了反复又看再看，看了好几遍，但是怎么都看不腻。现在这些剧拿出来你照样看，一看也是一个不吱声啊，你会觉得

0: 特别好看，还是特别有意思。今天刚还有家长在说带着孩子去那个上兴趣班，在路上孩子看了看手机里这三张图片，孩子说妈妈这都是什么呀孩子一个也不认识啊。然后呢说回头我要跟他好好讲一讲，带他看一看我小时候看的这些经典的剧，说小时候这些剧呢不光好看，同时也给了我们当时年少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道理呀，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些道理，教给了我们很多事儿。第二这位朋友，尾号是7707，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道题我记得啊，第一道题是《还珠格格》里面的格格，您不能一看见他是清宫扮相就觉得他是格格呀，这是哪个剧里的格格呢？反正我可以确定告诉您，不是《还珠格格》啊。这部剧呢很有意思，这部剧的主人公啊是三个男性，而且这三个男性啊平时他们的关系呢比较复杂，有亦师亦友，亦君亦臣，亦敌亦友，你来猜猜看啊。而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图片呢是这部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根据麦迪提示，您可以想一想猜一猜啊，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那么第二个照片啊，这部剧也是特别的经典，这部剧里面啊让我当年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部队的军旅生涯。你会发现部队啊在这个一个班里面啊，部队分班嘛，班连团，班里面这个战友们之间啊他们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而且故事也非常的有趣。同时这个剧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方言很多，在这个里面我听到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因为当时当兵嘛，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可能一个班里汇聚的是五湖四海的子弟兵，所以啊每个人每个战友他们都操着一口非常浓重的非常标准的家乡的方言啊来去互相交流，这部剧就保留下了方言这个特色。当时小时候我一听，我说真有意思啊，同样的一个事儿，不同的人用方言说出来，加上他们的声情并茂，感觉就不一样的味道。第三部剧很老了，第三部剧呢是80年代的一部剧，具体来说这部剧啊跟杭州有关。哎，我说到这儿，提醒到这儿，各位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了？是不是觉得有点眉目了？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知道是哪三部剧、哪些人物了呢？今天呢，其实这题不难，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欢迎大家，您可以来说一说。哎，您这个答题的时候，也可以不光答剧名、答人物名称，也可以说一说这个人物在这个剧里面有什么样的经典的一些台词、经典的桥段啊。来吧，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啊，不是昨天，是在我们刚刚过去这一周啊，我们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的回彩啊，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天哪，留言了，喂，
1: 麦迪。
0: 哎，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0: 没疼着您吧？
1: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0: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1: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真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0: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1: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0: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1: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来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了，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0: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啊！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1: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0: 您贵姓啊？
1: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0: 啊，
1: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

0: 得跟医生说。
1: 喂，
2: 哎呀，Hello，你好。
3: 哎，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嘛，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2: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3: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2: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3: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4: 好运在不断的传递，我们也希望黄金小马，我们的运气呢，能够跑进每个朋友的口袋里，跑进每个人的车厢当中啊，把这份幸运，把这份好心情传递给大家。今天呢，我们依旧是通过猜剧的形式啊，来去为大家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什么剧呢？咱们小的时候在暑假经常反复播放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前几天我们猜了《还珠格格》，我们猜的是这个宰相刘罗锅。然后我们还猜了什么呢？我们还猜了《上错花轿嫁对郎》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剧。那么今天我们又更新了三部剧，分别我们找了三张图片，三个人物来，请您猜一猜，这到底是哪个人物？他叫什么？以及他在剧里面有什么样经典的台词吗？包括这三部剧分别是什么呢？难度不大，大家赶紧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在抽奖池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和好听，翻版演唱，来自于鞠婧祎啊，这首歌曲也和我们今天的一部剧有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7: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回顾和关注一位人物，具体来说是两位人物，两位获奖的人物都非常的年轻，在昨天的时候刷屏了。这是昨天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费尔兹奖，在昨天费尔兹奖迎来了中国时刻。这也是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而本科二人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但是呢，这两位啊，经过网友的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怎么说呢，成功之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尤其以王宏，他的成名之路被网友称作是追梦者的样本。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位90后的姑娘，她是怎样一路成长为一位青年数学家的。35岁的王宏啊，成为了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费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所以可以讲非常了不起。旁人眼中站上数学顶峰的王宏，从来不是一路开挂的数学天才，她的登顶之路是一场持续了十几年反复自我否定、数次半路折返、屡战屡挫却绝不彻底退场的漫长逆袭之路。1991年，王宏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是当地镇上的数学老师，母亲呢是教英语的啊，然后呢都是老师。小学阶段呢，王宏很聪明，他跳过2次级。16岁的他，当时就考入了北京大学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而王宏内心他最渴望的还是自己最热爱的数学，因为据了解呢，当时他报考高中报考高考的报考志愿的时候呢，北京大学数学系啊在当地只招一个人，当时王宏呢觉得自己的分数不够，为了保险起见就没有敢报啊，所以当时呢他填报的就是北京大学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但是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深爱的数学。那么为了补齐差距呢，他就把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一边完成他的这个本专业的必修学分，一边自学数学系全套高阶课程，备考严苛堪比2次高考。旁人享受校园生活的时候呢，王宏在默默的努力追赶差距，日复一日的硬啃书本，推演习题，硬生生的补齐了一些短板，他正式跨入到了数学的专业大门。而在1年之后，大二他转专业，转到了北京大学数学专业学院。我们知道北大数院的云集了全国顶尖的竞赛天才，同窗大多都是早早深耕高等数学，刚刚转入数学系的王宏，他说完全跟不上节奏啊，自己就是班里的小透明，默默无闻，课堂解题、课堂排名常年处于是班级的中下游水平。其实院士田刚曾经直白地评价过王宏，他说当时在北大求学阶段啊，王宏在老师们眼里他并不算是成绩亮眼的学生，没人能够预判他日后会站上费尔兹领奖台。本科毕业之后，王宏前往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去求学，置身全新的学术环境让他再一次彻底陷入到了自我怀疑，我适合数学吗？他再一次深刻地质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走数学这条路吗？迷茫压倒了热爱，在当年啊，他暂停了所有的数学研究和课题，整整半年彻底脱离了本专业。他转头又去学什么呢？学建筑课程。但是短暂的尝试之后呢，王宏彻底看清内心了，他再一次回到了学习数学的路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了。2014年硕士毕业之后，他进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学博士。2019年博士毕业之后，他又进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那么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2月份，王红与他人合作，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证明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在今年7月，王红终于登上了数学的最高殿堂。菲尔兹奖章正面镌刻着阿基米德头像，反面刻着一句话：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而这一切啊，恰恰印证着真正的逆袭从来不是一路顺遂的狂奔，而是历经无数次摇摆溃败之后，依旧选择坚定着向着心底热爱步履不停。这个故事送给所有正在追梦的人。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OK， 时间来到了7: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呢，天气一直是伴随着高温加闷热。为什么闷呢？因为会有这种比较多的降水啊，从地表反射，带来空气当中比较大的湿度。这两天呢，我省多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水。那么25号到27号这几天呢，全省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的，尤其是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再叠加上三伏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热的二伏了。这种闷热感啊，空气潮乎乎的又不透风，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去来上一口干净鲜爽自带温柔花香的茶，解解腻，透透气儿。夏天也需要多补补水啊，尤其是到了周末这个时候，一杯茶能让自己啊整个人平静下来。有什么适合这个时候喝的茶吗？尤其是好喝的花茶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带给各位的周末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呢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 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累不闷又时尚。
1: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六的早上的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可以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当中，赢奖品，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依旧是咱们小的时候当年暑假经常反复观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我们通过三张图片来为大家呈现出来，这三个图片呢分别是这三个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叫什么，他们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什么经典的桥段或台词吗，包括这三部剧叫什么您还记得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帖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在帖子里面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啊，然后呢我们会随机选取幸运听众，每天都会送出一位黄金小马给您。有朋友说了，哎呀太怀念。